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饶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

0: 天三昧，畜生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月意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这其套法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
2: 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停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此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

0: 君尽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语，
0: 而佛陀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莲
0: 师意红身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数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莲
0: 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生我刹座，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扬。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相明数，其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诸群平等，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
0: 雄抽瓦狮子吼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2: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0: 发誓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道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阎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月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数量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法黄金为地方
2: 广平正够苦甚
0: 至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2: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极全

0: 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场不同，
1: 制造法师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利器。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
1: 五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色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点，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众人相继去发功德，按辈 天福寺三坛香，吉祥古寺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词种种相似，无能一水翁三路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分身或异人者温者极度。

0: 管如者居水滴滴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神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把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此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色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泥护衔珠宝云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是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彼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 上下焚烧世界诸佛称赞亦不

0: 罗顺。
1: 何以故？
2: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2: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2: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之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2: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3: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2: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3: 堪比舍身刹为妙，然是义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应发无上誓愿，是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
2: 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

0: 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缘尽如梭地，当作佛觉了，一去火犹如梦寐想。
1: 这妙
0: 愿
1: 必成如是刹，
0: 此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授群，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是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
2: 外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心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

0: 三十一集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藏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普劝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在善意当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际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名觉以五趣恶道自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奇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苍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尊亲情道民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何以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优酷。

0: 佛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诸师，尽得知佛，故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尽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恼亦。

0: 福德，与鬼罪为过，救生彼必须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力，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
1: 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感情遇到，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形，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慎入结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如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不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真果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见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或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己谁与磨灭天。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但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潮收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何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身相应，勿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汝等广持得本，故患道尽，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皆难以见所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德智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汝本身，于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堕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畏，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诚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喉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众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 去见果之事投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大弥勒佛人民有贪生者，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至。

0: 有如愿，摩天尊已动，又见众生与天花裂，结迦无色，自然化身和因缘故，彼国人民有开身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以主出自一过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尽，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如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乐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出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念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

0: 若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善，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恩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
1: 色受受善菩萨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解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念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今道难得难闻，
2: 第三次是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2: 随圣管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2: 请招五行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2: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

妙音如来护有慈光佛照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喜声乃至受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

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

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

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故则生灭

0: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

0: 而无形，即不成其性。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

0: 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父。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

0: 光白色，白光玄黄，出子光色亦然，故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
0: 无善第二十三，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王。

0: 接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意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且以尊重西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怖尽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彼，妙愿必成如现刹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灯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参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痛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凭菩萨之身闻众生，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的皆时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殿住，神通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辅无多无周分别，远离 颠倒，以所作用具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成，了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月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空
2: 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舍乐无极。
1: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圣义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所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见足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极，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

0: 毒气毒来苦乐自当苦有待存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格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故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君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放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奔淡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荒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广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地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其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 言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延误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

0: 天诸二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又天隐无从者离但得天玄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玄古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自由善三九四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自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求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
2: 十世
1: 佛国皆悉

0: 小佛之天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皆生取三千将举为大小之身，将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时，品国光明一故如是声闻不刷，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不刷，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是众宝庄严。

0: 莫不修止一句幽南莫不屑说心皆慈心作善会空火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支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品是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相知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他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身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及开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进见佛第四十一比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夺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进城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3: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群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 子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我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子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2: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2: 彼
0: 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离子，经中生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数集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2: 第33
0: 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亦能。

0: 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则无斗回是无斗一万
0: 真忱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尽大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能彻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招汝贤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纳，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随喜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拜，起，拜，起，拜。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

0: 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疏，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

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卓而不群。

0: 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福分，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

0: 之静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静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部洲，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邪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